0: 今年刚把大碗粥买来，男人不知道弄关节骨，
1: 走吧，给那一吧。
0: 我帮我还疼不一个。
1: 哎妈的，你今晚再给不大人关机，关机把大人掉了，
0: 都该删了个他们的一张。阿们的哥们删了七八个字啊。
1: 哎，你突然按哪里给的？第一大半拿出阿们的垃圾。
0: 哇哇，阿妈告诉我，哎妈删了七八个字干嘛？
1: 该哪来？